朋友，在这个时阵，我爱读一首的诗，关于父亲节，给您听。这个题目是父亲节，伊内面是安尼讲：上帝造男人太孤独，搁造女人来帮衬。生儿养女知万米，做人父母上帝舒服。父亲乃是一家的主，为育子孙需要顺服。听上帝，听人是改变，生命活出主的救赎。人间道德嫌深刻，无人靠家己的背拔出。怎样做一个好老爸，就靠主的圣灵。事干无，一年过一年来庆祝，这个人品无瑕有，修身齐家基督化，荣耀归乎我天父。

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遮着我，无有人会到天父遐去。朋友，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做你家己的救主，甲听你的上帝好好，得到主丰盛的生命吗？这是俗务区曼纳瓦 Hills 98.7 的 DYFR FM 所播送的。

怀念一位为着我祈祷了十年的长者，一位姊妹做的见证。伊安尼讲，在十二年前，我拄好得救，有机会徛伫教会隔壁一位牧师家楼顶的一个女宿舍，一徛就徛了六年。如今回想起来，上帝实在给了我真多恩典，其中一个就是认捌了这位牧师的老爸。阮一群姊妹拢称伊做安公。安公是一位真安静的人，每一摆看到伊伫客厅，拢是咧读圣经。阿妈呢，就是伫伊的边头咧做伊的代志。有一摆，阿妈安尼会甲我讲，上帝实在恩待这个安公，知影伊爱读圣经，已经很老了，也阁有真好的目睭，目睭的力量也阁真好吧。伊有法通伫遐看圣经。我呢，我真爱拍高针，但是我的目睭已经花了。有一个暗暝，牧师夫妇全家拢无伫家内，我就落去甲这个阿公阿妈伫遐讲过。伊知影我才拄好新主呢，也袂受衰，就答应要为着我来祈祷，也阁勉励我要好好来听主，并且用伊侪年的经历伫遐向我来保证。听主的人实在真有福气，实在蒙福。对这个白头毛的老人嘴中的见证，对年幼的我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激励。四年了后，我受衰了，阿公伊无伫台湾哦，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阿公是对教会周报看到受衰的名单，也看到我的名，就问伊的牧师家讲，某某姊妹是不是徛在咱楼顶的迄位姊妹吗？我就真惊遐会知影，阿公也阁会记得我，竟然逐日为着我来祈祷，已经有四年了。我就赶紧寄了一张批，甲受洗的相片，予伊做纪念。几年了后，我伫伊九十岁大生日的迄日内面，向伊作寿。问伊讲，你也阁会记得我吗？等伊在九十岁时阵，伊阁再活倒转到台湾，所以我就伫遐有法通看到伊。我就伫遐问伊讲，你也阁会记得我吗？伊就伫遐讲，人已经袂记得咯，但是我会记得你的声音。我依然逐日伫遐为着你来祈祷，因为你的名字甲我的孙新妇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永远袂袂记得为着你来祈祷。一位姊妹听起了后，伊心内真欢喜，伊就伫遐讲：“哎呀，我实在真有福气，有法通蒙主的看顾。算一算，这个老人常常为着我祈祷，已经有十年了。伊的祈祷，给了我偌大的祝福，真的只有伫天顶的爸才知影。我甲伊相处的时间实在真少，但是……”我对伊的心中有学习到真好的功课，看到伊心中有一个功课，我通学习的，就是为着人来祈祷。

再来另外一位的姊妹这样说，安公怎样影响我，感谢主让我有机会通在十多年前认识了魏太太，就对伊认识了一位安公，伊是阮最敬爱的老人。会记得有一年的感恩节晚餐，阮伫家庭内面第一摆食饭有祈祷，也是第一摆有人为着阮祈祷甲祝福。安公的祈祷，予我非常的受感动。伊实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伊是安尼的仁慈有听心，阁是安尼的温柔，轻声细说的老大人，对伊的子儿真诚的待人，阁较知影伊是一位真好的老爸，也是我做人的真好的先生。我曾经问翁公孝顺的代志，伊就甲我讲。在我的时阵，要好好孝敬父母，予伊欢喜的物件，也过死去了后，才要去神山底下拜拜，献上真侪物件，已经食袂着了。死了后，咱不过是底下咧纪念，所以我就将这句话藏伫我的心内，就是讲，当父母伫咧的时阵，我要好好底下来孝敬伊。这位翁公甲六婶常常伫遐鼓励我去做礼拜，也因为安尼，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上帝。每一摆伫教会对牧师的讲道，得到真侪帮助；对兄弟姊妹中间也得到真侪关怀甲鼓励，心中实在真快乐。对认识俄罗斯上帝、读圣经，也增加了我真侪智慧甲做人的道理。今仔日我虽然也未受洗，但是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安尼会疼我。一年来了一件，搁一件的物件伫遐舒服我，实在感谢伊。最近我搁卡伫我这个老爸身顶，看起到上帝的大疼。主无嫌我，我什么拢袂话，但是主伊继续伫遐来疼我。因为安尼，予我更加少点昂功，是我的大恩人。因为我甲伊相处的时阵，我对身顶学了真侪功课，看到真侪好模范通学习。当时伫交谈的中间，伊的话语也造就了我真侪。我实在感谢主，予我搁一摆想到伫以后的日子，我要做做用主的话语来帮助别人。因为伊帮助了我，我就永远袂忘记哩。翁公怎样带领我来认捌主耶稣，我确实的相信有一日我会伫遐受洗，归入主的名下，并且伫以后的日子，我要学习翁公伫遐来鼓励我一寡未信主的朋友，也来信主耶稣。

在这个时阵，请咱搁再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伊的题目是《上帝啊》，我要俄罗斯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上帝啊，我要俄罗斯，世界属你，是你建立的，南北属你，是你所定的，公义属你，主爱属你，上帝啊，我要俄罗斯，哈利路亚。